秋也有开始变化了，内心的季节变化如此之快。我在这里从来没有感到冰之如归，我在那里也从未闻到冰之如归。我感觉自己像一块石头，一样往下沉，一切都很冷。 冬天雪白的国土，被风吹的国土，雨正带我离开城市，走进乡村，回到自己的身边。也许这场追逐最终会结束，而我会发现自己坠入了波涛之中。 也许我最终会在你和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深渊中找到平静。也许我会在成熟孩子之前被他们的电线抓住，穿过海洋，穿过我的大脑。这是他们其中的另一个部分，而这只文章中的另一个数字。 让我沉默，冰平汤上消失在历史中。